0: 我是说七八年的那拍了去，我是说那个我干了点啥子，他说那个我去，我那个是木马和牛啥，你风中面是我可不耶，如果是什么，你想我把我就是什么，我他妈的木咋办掉了啥，所以那些事在头发前路去，别富就我这里干嘛了去留下？
1: 嗯。
0: 我牛，天天去干了拍走路。拍手榴莲就爸爸一刀进不去，我把那妈的是一点不那个了，阿爸父母一波那个，阿爸我一波，我把身上背的你还没你们下吧，
1: 嗯，
0: 人家一波那个了，那妈的我才买水阿拉拍手榴，我是什么，我是七八一就我跳舞都行啊，可笑，我去别的一个妈妈的拍的是
1: 呀，
0: 昆明山，我是一百个了，我是没生活去，我去走了那块了，走了那热，我父母不问人走了那步。
1: 嗯，
0: 我一百个，我是人家买个，人家买了，我连伢嘛连弄连子，我完全问干呢，真干呢妈呢，要问干呢买啥水跟啥子？
1: 嗯，
0: 买啥水我 fresh 干啥？
1: 嗯，
0: 我去乌嘛，我伢个呢，伢跟苦两个啊，我呢伢跟苦两个又细一家。干哪呢干哪呢，我是不也的是没你，我是犯的那种。今天的那个把鸭子爸爸，可能妈妈的可能出门咋嘛，我爷爷那爷爷俺女婿在那他们娃的，我爷爷那外人家那个姑娘妈妈也那么穷苦了过来，他们恐怖的，我帮你送回来的，我们就外满咋毛干我，我们就外伢干些那个个两姑娘问题嘛，搞的他们娃不，非就先把一份微博那里是不出版的不。我是在拍的啦，我是听的是说，我嘛被布子，阿爸就一生不是一个被布子，我听我把我来问些，问什么办个的，我那时候把人干的，父亲对你说把你发的，我把困难办掉把你，阿爸你那人家就不用咕噜咕噜把东西收给我。
1: 嗯。
0: 这边你把地乱的事情搞忘，如果我爷爷看了，放在那边那个人，
1: 嗯，
0: 我把我爷爷往飞那一坐了，我爷爷往新疆本地去，你看不看那个酷路？我爷爷在往新疆一步个用地种，那三十四天你光是个爷爷，就那是没事啊，那三十四天用的是很低龄，这个就新鲜的。
1: Yeah.
0: 是很低的，买水的深度来说，水啊，我冲，我确实是没那阿就把冲，我把不真的在，我就把冲个不呢。那反正是苦路，没是就是话没是条，我把你你这个你有个经历，把你去判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是怕怕嘛，那里别个退出了，我把你就是三那里别个退出，那里把你先拉判的，那里爸爸那他可以过是，也输。
1: 嗯。
0: 去点去点那盘的吃那家的，也是谁发的人都人家买鸭肉给人家。
1: 嗯哼。
0: 那生怕怕嘛，忙怕怕嘛，也是什么事情吧？我给了送我那点血，什么事没能上屋做？
1: 嗯。
0: 这你说就问题，我讲那水果我讲的是是山的，农忙你是来陪山的，我只管讲一个。
1: 嗯哼。
0: 问谁管人家呢？我出来了，人是忙说嘛，我是不讲。我把俺们这两个，可能忘记了这事情的人是苏王，这里我住着，我店里干嘛了？去留学。
1: 嗯哼。
0: 俺有那时候是工哎的，我就那时候生意上呀，出租个房屋啊，我们那个库，我们那时候在五十旺旁边的水看，就在留学楼我把河南的。
1: 嗯。
0: 俺家老婆你我得了。妈，因不了因姑个，因生不离姑公，因姑个，俺们那时候就说过来个不，我把。他不是我，我办公室做六年级的，那么想起，我把你都问这个去。
1: 问谁了？
0: 对，
1: 嗯，
0: 俺给做吧。
1: 是多少？我们今天问谁了？我做先呗。
0: 耶，不，俺们今天俺可能没做事情了，我做着我代理干嘛了？去留先。说这个，我说这，哎，我还不好意思，阿爸，我意思，有你是干这个了，这个代理不？我那时候是我们认识，我去跟在你们认识，我去跟他们认识，买水个那不是个省县里的事。
1: 嗯。
0: 买水个那把水个往给那个六五个。

们都他是有专门的专业的，你说你们不要去说了，我想就是我们就还是相信那是来的对对，哎信我没信我没信我们一看就对就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失败了，应该是我那么想的，对，他这就是做那个。